0: Vâng, xin cảm ơn thông tin.
1: You're not can you advise?
0: I'm not
1: one. Sound first, the landline. Five four.
0: You are Hotel Echo 2568. That'll be a gray Chevy Impala.
1: Before today, I do 5 and 2 4. You still out? Today. B5585 North University Drive at the Chevron. Call advised of a female outside going crazy. But she stopped the pump. So this a white female, blue dress. Case this 4985.
0: Ten four.
1: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